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消息，社保卡注销后重新办理，之前的记录还在吗？对此，人社部表示，社保卡注销后重新办理，之前的社保缴费记录仍然存在，不会因换卡而消失。社保权益是与社会保障号码和社保账户绑定的，而非社保卡本身。社保卡仅作为凭证，相关数据由社保经办机构统一管理，在社保系统中进行记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重磅旅行福利来袭，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燃情上线，专属咱们电台听众的飞越天山三飞八日新疆精品游正式开启招募，不用再做漫长攻略，跟着电台专属定制纯玩品质小团，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六月奔赴大美新疆，解锁一年四季都难得的极致美景。六月的新疆是全年最美的时节，独库公路一日穿越四季，赛里木湖澄澈治愈，那拉提草原辽阔自由，还有千年丝路故城、戈壁沙漠、雪山天池，一步一景皆是人间绝色。为了让大家轻松沉浸式玩转新疆，我们本次定制环线直击出行痛点，全程高品质配置，主打舒适、深度、小众、精品。很多朋友纠结新疆路途远、车程累，这一次我们彻底解决痛点，全程三飞出行，南昌直飞乌鲁木齐往返，再加伊宁、博乐至吐鲁番单程机票，直接减少900公里车程，不用长时间赶路，把更多时间留给风景和体验，老人小孩都能轻松出行。住宿方面我们全面升级，全程高标

准住宿，搭配一晚五钻高端酒店，四钻品质住宿，还有一晚纳拉提特色精品民宿，兼顾舒适质感和在地特色，沉浸式感受新疆风情。出行车辆专属定制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空间宽敞舒适，久坐不累，全程尊享出行体验。这条环线更是一次性打卡新疆核心王牌景点，独库公路、纳拉提草原、伊宁六星街、赛里木湖、库木塔格沙漠、火焰山、夜游蛟河、坎儿井、天山天池，一次出行不留遗憾，深度解锁新疆的多元魅力。最重要的是，这是电台专属25人精品小团，严控人数，精品成团，拒绝大团拥挤嘈杂，服务更细致，游玩更自由，全程一价全含，无任何隐形自费，仅景区自选娱乐项目除外。全程只有2个新疆特色购物店，完全自愿消费，绝不强制推销，玩得纯粹又安心。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本次团期锁定6月黄金时节，6月13日、6月21日两期火热招募，成人价格仅7880元。收客年龄宽松，4岁到70岁均可报名，为保障出行品质，美团严格限流，儿童名额稀缺，一大仅限携带一名小孩，12岁以下不占床儿童专属特惠7280元每人。最美的新疆只在盛夏，最佳的旅行时节不等人。电台专属定制团，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手慢无。想要解锁仙境新疆，奔赴山海自由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报名站位，跟着我们一起飞越天山，邂逅6月最美新疆。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目前的两小时内呢，暂时不会出现降雨，但是我们。

从明天开始啊，雷阵雨和小雨天气又要返场了。我们从明天开始的话呢，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气温29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都是这个小雨天气，还有咱们的中雨占据主导。所以说大家最近出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做好这个出行准备，注意安全。我们现在的话呢，是北京时间的8:35，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丁系的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现在的话呢，眼瞅着这个暑假一步一步的就要来临了。那很多朋友的话呢，想着，哎呀，那我这暑假肯定是要好好出去玩一趟的。之前的话呢，一直想着去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又怕时间不够。那现在的话呢，哎，孩子也放假了，自己的话呢，可以调一点年假，我们好好的去探索一下这个诗和远方啊。那我们的话呢，具体是说，哎呀，这个好像去这个新疆啊，去西藏啊，对吧，也是有这个念想，但是吧还也想来点不一样的路线，就比如说咱们的香港啊。因为其实像我们最近的话呢，又是给大家推出了一条非凡的路线，就是咱们这个香港旅发局联合江西广电举办的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从我们的南昌东坐高铁4个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三代同游真的超级的方便。而且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的话，是你不管是说带小朋友去，还是说你自己去走一走逛一逛买买买，带上你的比如说家人对吧，父母约上朋友去逛一逛，都是非常有氛围感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还有这么精彩的活动，它的话呢整个夏日的盛会是串联起了城中的焦点活动以及精彩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了活力。而且的话呢，我们今年夏季的这个活动序幕为期13天，从6月19号开始到我们的7月1号，在尖沙咀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还有这个现场的美食街和啤酒乐园等等，以及有四大特色的打卡装置，还有 VR 划龙舟以及非遗手作坊等等，就是不管是说从新潮还是说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你都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出游的这种快乐会直接给你拉满。包括呢，在咱们的香港夏日盛会期间，还有非常好的性价比，旅发局的话呢，携手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以及香港的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等，推出了夏日好礼，提供了数十万份的消费优惠。所以说的话呢，大家心动不如是赶紧行动起来。如果说你还在纠结犹豫，不知道暑假去哪里玩，哎，那我们就冲一冲香港。现在的话呢，哎，又有优惠又有活动，那真的是一大波的精彩在等着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提前咨询抢占席位，我们真的是名额有限，欲报从速哦。也可以直接搜索咱们的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击后台打上香港两个字啊，进行后台私信，就会有更加详细的内容发送给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赶紧行动起来了。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5: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8830-3184。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眼看着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啊，
1: 是的，
0: 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头疼，该规划一下全家的短途出游了。既要照顾到咱们的小朋友，又要照顾到一些腿脚不便的长辈哈。
1: 是的，
0: 如果说大家想要找一个不折腾又老少皆宜的目的地，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太难了。
1: 对的，真的这个问题的话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我对比了很多的地方，你像长途坐飞机奔波劳累，那周边的一些地方的话短途出行又缺少了一些新鲜感，那我们的话正愁是找不到合适的路线出去玩呢。
0: 是的，今天要给大家来重磅安利一条全新的专属路线啊，就是香港旅发局携手咱们江西广电联合打造的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也是专门面向咱们江西家庭来定制的。从南昌东站呢搭乘直达高铁仅需要4个小时就能直达香港西九龙了。
1: 哇哦，
0: 啊，你想想这4个小时咱们在国内的地方境内的地方走一走，可能也会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近哈，所以说去到香港的话确实是特别的方便，全程是不需要去换乘的，一家三代同行非常的轻松而且非常的舒适。而且呢今年香港全程还也是重磅开启了香港夏日盛会，地道的美食、趣味的游乐、超多专属优惠福利一站式给到大家配齐，完全不用说自己再去费心做一些旅游攻略了。
1: 是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刚刚和我一样听到说4小时高铁直达是一声惊叹的，我真的觉得省去了很多咱们长途飞行的麻烦。而且不管是说

0: 啊，那所以说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是哎，就光出行便利这一点，如果说已经戳到了你的心巴的话，那我们就接着往下了解。那其实听说我们这一趟的香港夏日盛会的话，有
1: 哎，
0: 非常多值得去打卡的点哦，给大
1: 是
0: 家来一
1: 的，
0: 起介绍一下吧。
1: 首先就是这个重头戏啊，绝对是迎来这个50周年庆典的香港国际龙舟节
0: 是
1: 活动的
0: 的。
1: 这个规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互动体验也是全面的升级了。
0: 对
1: 时
0: 的。
1: 间是从6月19号持续到7月1号，足足有13天。
0: 哇哦，是
1: 那
0: 的。
1: 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这个龙舟赛事的话，来到这儿的话，主办方把整片的这个海滨区域给大家打造成了大型沉浸式的休闲游乐街区哈，像吃喝玩乐、亲子手工、休闲打卡等等，都是给大家来覆盖到的啊。而且呢，拍照也是非常的出片儿。
0: 对，
1: 我们的亲子互动体验呢也是特别的丰富，有非常多的种类，很齐全。比如说这个海滨沿线搭建了4座巨型龙舟主题艺术打卡装置，背靠这个维港的无敌海景，自带绝佳的拍摄机位，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0: 哇塞，那我觉得听到这里肯定很多朋友已经是非常激动了，但是哎，想着带小朋友去的话，那有没有什么适合小朋友去打卡的地方呢？那其实的话，像我们这一趟香港之旅的话，如果说我们去到了当地，不仅是说有非常多值得打卡出片的地方，还有很多像是这种 VR 虚拟划龙舟的体验项目啊，可以用这种新奇有趣的体验去牢牢抓住孩子的好奇心，以及现场还开设了很多的像是这种非遗手作坊，家长可以陪同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渔网编织，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亲子时光，也是寓教于乐啊。那其实话说回来的话呢，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大家肯定哎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价格或者说优惠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的活动其实已经非常的怎么说呢？已经这么多的体验给大家拉满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出门游玩这个预算是重中之重。
1: 是
0: 这次盛会有没有什么实打实的这个省钱优惠福利？想必大家也是很关心的。
1: 是的，这个优惠力度啊，必须要给大家拉满。这个香港旅发局呢，联合了携程以及香港优质旅游服务协会、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以及支付宝啊等等的机构，投放了数十万份的全域消费福利，覆盖了像住宿、景区、景点、交通、餐饮、商场等等的全场景，帮大家来实实在在省下一笔大开销哈。那第一笔的第一重的福利活动时间在从6月15号持续到8月31号，那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携程平台来预订香港的酒店呀。
0: 对的，
1: 单笔的订单消费满了1500港币就可以领取到双重的优惠权益了，像是我们的这个山顶缆车、中环摩天轮、各大主题乐园、机场快线等等，全部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那我们第二重优惠的话，就是全程的商场福利诚意满满。那在本次的活动周期，7月1号至8月底，全港上百家连锁商场同步开启了暑期的福利活动。你只需要进店扫描活动的专属二维码，就能随机抽取最高500元的支付宝通用的消费红包。那我们全港线下的商户均可以直接抵扣哦。不管你是比如说帮孩子买衣服，还是说你自己买一些美妆好物，买一些特色的伴手礼、日常用餐等等，都可以使用，真的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1: 是的，而且为什么说咱们这趟行程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呢？因为这次也是针对咱们的亲子多带同行家庭呢，也是全方位进行了一个优化的配套服务哈。
0: 是的，
1: 比如说咱们这个龙舟节所在的星光大道、海滨路面的这个海滨路面的设置上就是非常的平整和宽阔，
0: 是的，
1: 全程是没有障碍的通道，全线覆盖，而且呢也分布了母婴室啊、遮阳休息区、免费饮水点等等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走累了停下来休息一下，遛娃陪长辈散步都是完全是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对，所以综合听下来呢，我觉得咱们这条线路真的是咱们三代同游的一个暑期最优解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预约这个提前规划行程呢？
0: 哎，那我们暑期其实这个出游高峰期很快就要来啊。如果说你想要避开这个长途奔波人挤人的拥挤场面的话、那我们其实现在的话呢，可以直接先提前锁定比如说心仪的酒店，打开我们的携程 APP 查询南昌往返香港的高铁班次，也可以申领到咱们香港夏日的专属礼遇。那趁着这为期13天的香港国际龙舟节，带上我们的家里长辈和孩子，搭乘4小时的直达高铁，就可以奔赴维港的海岸，解锁专属于一家人的香港 香港限定夏日狂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香港攻略做起来了。
1: 是的，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哈，因为现在马上真的就是暑期的这个旅游高峰季了。
0: 是的，
1: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也自己去了一趟香港来实地体验了一下，确实体验感特别的不错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咱们全家一块儿啊，
0: 是全家出动，
1: 对，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咱们的孩子。

0: 子宝宝啊，一家人一块儿去到香港来体验这样的一场亲子时光，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因为其实可能在大家之前的印象里，就会觉得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去一趟香港的话，要像之前过关啊，或者说各种手续会非常的麻烦，对，可能还得转机，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有了这个高铁直达，就像我们去到邻省或者说其他的地方游玩是一样的，但是的话呢，可能在我们的香港地区，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不一样的这种赛事活动，以及完全不一样的游玩体验，也算是增加大家的一个人生体验感吧。那我们现在暑期的话呢，也正好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期，那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比较热闹的氛围啊，比较热闹的阶段，好好的去香港嗨玩一下。
0: 是的，没错。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974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FM 974。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安源，这是个平凡但又伟大的城市。100多年以前，洋务运动兴起，安源煤矿脱颖而出，第一个是。

使用电车运输，第一个采用锅炉发电，第一个新版银行。安源煤矿率先闯进中国近代史。1922年2月，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 1929年9月，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1927年9月，在这里策动发起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安源同样敢争天下先，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工业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的安源也保留着这段历史的见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看看哦。

0: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暑假的时候当然要出去遛娃了，因为呢带娃出去玩，这个呢是暑假最棒的安排了。近日香港旅发局联合江西广电举办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从南昌东坐高铁4小时直达香港，三代同游超方便啊。为了迎接暑期的旅游旺季，香港旅发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串联城中焦点活动及精彩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为今年夏季揭开序幕的将是为期13天，从6月19号到7月1号在香港尖沙咀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呢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四大特色打卡装置， VR 划龙舟和非遗手作坊。香港夏日盛会期间呢，旅发局携手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千万不容错过哦！暑假带娃就去香港。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974 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创建于1927年，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院区占地面积12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2009年入选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河南博物馆以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学术研究、增长民众知识、促进社会文明为建院宗旨，以建设世界著名博物馆为目标，精心打造公益文化服务品牌，是领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华夏文脉的重要窗口，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是增进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3: FM 974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和旅游相关的一则信息。暑假带娃去哪儿玩呢？在近日啊，香港旅发局联合江西广电举办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从南昌东出发的坐高铁4小时就直达香港，三代同游超级方便啊。为了迎接暑期的旅游旺季，香港旅发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可以串联城中焦点活动及精彩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为今年夏季揭开序幕的呢，将会是为期13天，从6月19号到7月1号，在尖沙咀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呢，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四大特色打卡装置 ，VR 划龙舟和非遗手作坊。还有呢，在香港的夏日盛会期间啊，旅发局携手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这个夏天一起去香港旅行。别忘了带娃也可以，然后呢带上家中的老人，三代同游，真的特别特别棒的一次暑假出行。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我们的听友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端午节的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呢您打算啊到周边走一走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在6月20号的时候为您准备了梅岭一日自驾游，一天的时间，上午呢去梅岭时光，去漫步山间，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用手机多拍一些视频啊或者是照片的，真的非常的好看，有氛围感的大片，还有各种互动游戏为大家准备好了，超大的安全捕鱼池，大家放心啊，就小朋友在里面玩呢是绝对安全的，徒手抓鱼，抓到的鱼可以直接带走，成就感真的会非常非常棒的。还有呢紧张刺激的真人猫鼠游戏，另外呢有穿古装的屈原 NPC 和大家互动，全家人呢可以一起来玩旱地赛、龙舟接力赛、抢水上香囊，以及呢去旱地投壶、射五毒，这些呢都是端午节的传统的游戏啊，非常有意思。那出发的时间呢6月20号的一天下午的时候呢就带大家去梅岭漂流，我觉得这样的季节完全可以开始准备漂流了。一米四以下小朋友呢每人80元，一米四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每人110元，花小钱是畅玩一整天的两大景点啊，全程自驾自由出行。详细的情况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3184 883-3184，6月20号我们自驾相约梅岭，一起嗨玩一整天，度过难忘的端午节假期吧，希望大家能够赶紧来报名哦，8830-3184。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2: FM974。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3184，883-3184。
5: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974

0: 974个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小的海叫什么海呢？马尔马拉海，东西长270千米，南北宽70千米，面积约1.1万平方千米，只相当于我国的4.5个太湖那么大，是世界上最小的海。海岸陡峭，平均深度183千米，最深处达到了1355米。马尔马拉海也是土耳其亚洲和欧洲部分分界线之一，东北经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沟通，西南经达达尼尔海峡与爱琴海相连。海中有两个群岛，克孜勒群岛在东北面接近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旅游胜地。马尔马拉群岛在西南面与卡伯达厄半岛相望，有几座建筑物临近大海，那边的风浪很大，海风刺骨，在欧亚两洲的海岸上都有灯塔。马尔马拉海的海岛上盛产大理石，希腊语马尔马拉就是大理石的意思。海中最大的马尔马拉岛也是用大理石来命名的。马尔马拉岛很早以前就有人开始开采大理石，沿岸城镇是兴旺的工农业中心，并且景色优美，是土耳其的旅游胜地。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父亲节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最贵的礼物都不如一次走心的陪伴。今年父亲节带老爸跳出城市喧嚣，来一场轻松惬意的庐山西海暖心两日纯玩游。我们从南昌出发，仅需2小时车程，全程慢节奏游玩，不用早起，不赶行程，无购物，无任何隐形消费，专门适配长辈出行，主打轻松陪伴，舒心度假。整趟行程性价比直接拉满，人均只要600多，还有专属管家全程贴心陪同，玩得放心又尽兴。住宿绝对是王牌亮点，我们全程连住5营一邦半岛4钻轻奢湖景酒店，全员180度全景湖景房，推窗就是碧波西海，清晨赏湖畔薄雾，傍晚看落日余晖，躺在床上就能包揽整片湖光山色，沉浸式住进山水风景里。2天行程玩法丰富，老少皆宜，解锁超多特色体验。探秘恒温18度的江南第一水晶宫鲁西洞，打卡一年天然中午时，夏日避暑超凉快。乘画舫畅游西海湾，打卡网红桥中桥，沉浸式观赏5营非遗戏曲。漫步天然氧吧，长水古村，清幽西海大峡谷，洗肺解压，放松身心。还能走进田园果园，亲手采摘新鲜蜜桃，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最有仪式感的是我们专属的父亲节定制主题晚宴，怀旧趣味问答，超人模仿秀，时光故事分享，亲子趣味运动会轮番登场。

还有专属国王的演讲环节，让老爸做一次全场主角。活动结束还会颁发特色荣誉奖状、专属福利，氛围感、仪式感直接拉满，留下专属节日温暖回忆。美食更是诚意满满，全程解锁武宁地道风味，清蒸西海大白鱼、砂锅棍子鱼、非遗什锦汤等十余道招牌湖鲜、本土硬菜，一站式吃透地道非遗美食，满足全家人的味蕾。出发日期端午节第二天6月20日，两天一晚。想要完整行程的朋友可拨打电话咨询83884568，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父亲节可扫码入群了解更多详情。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偏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

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6164来咨询，0791-883-6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补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贝加尔湖地区阳光充沛，雨量稀少，冬暖夏凉，有矿泉300多处，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和旅游胜地。贝加尔湖大量的温水海湾和异域风情的奥利红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参观，再加上这里相对适宜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大量的自然和考古古迹、不同种类的生物群、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休闲资源，使得贝加尔湖拥有超高的旅游休闲潜力。贝加尔湖

0: 呈长椭圆形，像一帘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俄国大作家契诃夫曾经描写道，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17日，江西省中考正式开考，全省数百万初三学子同步复考。全省交警全员上路管控考场周边交通，实行禁营管控，多地出租车、公交开通考生免费接送专线，商超、工地暂停噪音作业，教育部门安排医护人员驻点考场，配备防暑急救物资，全力保障考生平稳应试，暖心护考举措登上本地热搜。全国31省区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政策全面落地，全网阅读量超3.6亿，参保人账户余额可全国范围内共享给配偶、父母、子女，用于异地门诊、购药、住院结算，彻底解决异地养老随迁陪读家庭医保共用难题。各地同步简化线上绑定流程，支付宝、国家医保 APP 均可一键操作，大幅降低流动人口医疗开支，优化医保资金使用效率。6月17日起，全国统一外卖骑手夏季保障新规落地，针对高温暴雨天气，强制平台延长骑手休息时长，极端天气减少远距离派单，高温雨天补贴实时发放，严禁克扣，要求平台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培训，免费配发防晒防雨护具等装备，兼顾配送效率与户外劳动者安全，多条细则直击夏日户外务工痛点，引发大量从业者点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父亲节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最贵的礼物都不如一次走心的陪伴。今年父亲节，带老爸跳出城市喧嚣，来一场轻松惬意的庐山西海暖心两日纯玩游。我们从南昌出发，仅需2小时车程，全程慢节奏游玩，不用早起，不赶行程，无购物，无任何隐形消费，专门适配长辈出行，主打轻松陪伴，舒心度假。整趟行程性价比直接拉满，人均只要600多，还有专属管家全程贴心陪同，玩得放心又尽兴。住宿绝对是王牌亮点，我们全程连住五营一邦半岛四钻轻奢湖景酒店，全员180度全景湖景房，推窗就是碧波西海，清晨赏湖畔薄雾，傍晚看落日余晖，躺在床上就能包揽整片湖光山色，沉浸式住进山水风景里。两天行程玩法丰富，老少皆宜，解锁超多特色体验。探秘恒温18度的江南第一水晶宫鲁西洞，打卡一年天然中午时，夏日避暑超凉快。成画舫畅游西海湾，打卡网红桥中桥，沉浸式观赏武宁非遗戏曲。漫步天然氧吧，长水古村清幽西海大峡谷，洗肺解压，放松身心。还能走进田园果园，亲手采摘新鲜蜜桃，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最有仪式感的是我

们专属的父亲节定制主题晚宴，怀旧趣味问答、超人模仿秀、时光故事分享、亲子趣味运动会轮番登场，还有专属国王的演讲环节，让老爸做一次全场主角。活动结束还会颁发特色荣誉奖状、专属福利，氛围感、仪式感直接拉满，留下专属节日温暖回忆。美食更是诚意满满，全程解锁武宁地道风味，清蒸西海大白鱼、砂锅棍子鱼、非遗石井汤等十余道招牌湖鲜、本土硬菜，一站式吃透地道非遗美食，满足全家人的味蕾。出发日期端午节第二天6月20日，两天一晚。想要完整行程的朋友可拨打电话咨询83884568，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父亲节可扫码入群了解更多详情。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4: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5: FM 九七四，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7: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偏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6164来咨询，0791-883-6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父亲节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最贵的礼物都不如一次走心的陪伴。今年父亲节，带老爸跳出城市喧嚣，来一场轻松惬意的庐山西海暖心两日纯玩游。我们从南昌出发，仅需2小时车程，全程慢节奏游玩，不用早起，不赶行程，无购物，无任何隐形消费，专门适配长辈出行，主打轻松陪伴，舒心度假。整趟行程性价比直接拉满，人均只要600多，还有专属管家全程贴心陪同，玩得放心又尽兴。住宿绝对是王牌亮点，我们全程连住五营一邦半岛四钻轻奢湖景酒店，全员180度全景湖景房，推窗就是碧波西海，清晨赏湖畔薄雾，傍晚看落日余晖，躺在床上就能包揽整片湖光山色，沉浸式住进山水风景里。2天行程玩法丰富，老少皆宜，解锁超多特色体验。他们以横纹18度的江南第一水晶宫鲁西洞打卡一年天然中午时，夏日避暑超凉快。乘画舫畅游西海湾，打卡网红桥中桥，沉浸式观赏五宁非遗戏曲，漫步天然氧吧，长水古村，清幽西海大峡谷，洗肺解压，放松身心，还能走进田园果园，亲手采摘新鲜蜜桃，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最有仪式感的是我们专属的父亲节定制主题晚宴，怀旧趣味问答，超人模仿秀，时光故事分享，亲子趣味运动会轮番登场，还有专属国王的演讲环节，让老爸做一次全场主角。活动结束还会颁发特色荣誉奖状，专属福利，氛围感仪式感直接拉满，留下专属节日温暖回忆。美食更是诚意满满，全程解锁武宁地道风味，清蒸西海大白鱼、砂锅棍子鱼、非遗石井汤等11道招牌湖鲜本土硬菜，一站式吃透地道非遗美食，满足全家人的味蕾。出发日期端午节第二天6月20日，2天1晚，想要完整行程的朋友可拨打电话咨询83884568，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父亲节可扫码入群了解更多详情。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974哥为什么？
1: 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叫什么？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是鄱阳湖。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岸，江西省的北部，古名彭蠡，也称作古泽或彭湖。在枯水期，湖的面积500平方千米，平水期湖的面积约为3960平方千米，最大洪水时达5000多平方千米。鄱阳湖承纳了赣江、府河、信江、修水、饶河等五大河和若干支流，北往长江汇入大海，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独具风姿的形态。那么鄱阳湖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的时候，继喜马拉雅运动之后，地球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新构造运动，导致我国东部地区普遍发生地壳下沉。当时江西北部的九江一带地壳也在陷落，形成了一个巨大凹地，凹地逐渐蓄水，便形成了范围与今日的鄱阳湖平原几乎相当的大海——彭蠡泽。后来由于天气的变化，在大冰期时，彭蠡泽面积一度缩小，逐渐变成了今天的鄱阳湖。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亲节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最贵的礼物都不如一次走心的陪伴。今年父亲节带老爸跳出城市喧嚣，来一场轻松惬意的庐山西海暖心两日纯玩游。我们从南昌出发，仅需2小时车程，全程慢节奏游玩，不用早起，不赶行程，无购物，无任何隐形消费，专门适配长辈出行，主打轻松陪伴，舒心度假。整趟行程性价比直接拉满，人均只要600多，还有专属管家全程贴心陪同，玩得放心又尽兴。住宿绝对是王牌亮点，我们全程连住五营一邦半岛四钻轻奢湖景酒店，全员180度全景湖景房，推窗就是碧波西海，清晨赏湖畔薄雾，傍晚看落日余晖，躺在床上就能包揽整片湖光山色，沉浸式住进山水风景里。2天行程玩法丰富，老少皆宜，解锁超多特色体验。探秘恒温18度的江南第一水晶宫鲁西洞，打卡一年天然中午时，夏日避暑超凉快。

块。乘画舫畅游西海湾，打卡网红桥中桥，沉浸式观赏武宁非遗戏曲，漫步天然氧吧，长水古村，清幽西海大峡谷，洗肺解压，放松身心，还能走进田园果园，亲手采摘新鲜蜜桃，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最有仪式感的是我们专属的父亲节定制主题晚宴，怀旧趣味问答，超人模仿秀，时光故事分享，亲子趣味运动会轮番登场，还有专属国王的演讲环节，让老爸做一次全场主角。活动结束还会颁发特色荣誉奖状，专属福利，氛围感仪式感直接拉满，留下专属节日温暖回忆。美食更是诚意满满，全程解锁武宁地道风味，清蒸西海大白鱼、砂锅棍子鱼、非遗什锦汤等十余道招牌湖鲜，本土硬菜一站式吃透地道非遗美食，满足全家人的味蕾。出发日期端午节第二天6月20日，两天一晚，想要完整行程的朋友可拨打电话咨询83884568，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父亲节可扫码入群了解更多详情。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

0: 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0: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0: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0: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偏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2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3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IFM 974
4: 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喜欢出发。
5: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5: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6: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1: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1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打造一个百万亿级产业，这就是服务业。
1: 今年以来，国家有关服务业的重磅动作频频，全国服务业大会在4月初召开，国务院4月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2: 再来关注到，从7月1号的0时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阶段啊。安排开行了西安东、西安北到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了时空距离。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7，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IFM 9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天天有料，
1: 轻松怎能不要？
0: 热点、
1: 难点、
0: 槽点，
2: 上看
1: 小的路上，
0: 我们不吐不快。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小迪，
0: 我是周洋。今天是不吐不快第1452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有什么爱好吗？
1: 对，一定要是最近的，就是我发现其实
0: 不说那种一直以来的，
1: 对，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阶段流行的东西。
0: 前阵子好像是钓鱼，
1: 还有拉布布，
0: 拉布布，
1: 对，有的人
0: 挺多朵。哎，不是打广告啊，不是打广告，
1: 不是打广告、啊，
0: 拉布布，哎，
1: 对，
0: 对，是的，很火嘛。
1: 对，最近又开始流行拼豆，
0: 哎，火了一阵子了。
1: 对，而且
0: 我从来没玩过，我也没有看到
1: 有
0: 哪个地方有卖，你知道吗？
1: 它不是卖的，它是一个手工体验，就是你可以找一家拼豆的店，然后呢、
0: 哦、
1: 选自己要拼的款式，然后坐那儿拼一下午。
0: 那就跟一些那种什么陶艺馆是一样的。
1: 哦，对对对，然后是按照时间来付费的，可能19.9块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0: 那不抓紧时间拼？
1: 对。
0: 哎呦，这包十的，我以为它跟十字绣一样，你知道吗？就买原材料回来自己慢慢。慢慢倒腾，
1: 他得在那个店里，因为你拼完了之后得用店家那个熨斗啊给你熨一下，它才会变平。它前面不是个豆嘛，熨了之后它就变成一块板儿，然后那个板儿你再给你裁一下，你再给你串一个那个链子，你就可以挂在你的包上当一个装饰品。虽然我没有拼过，但是我对这个东西相当的了解。
0: 那你想玩吗？
1: 不是很想玩。
0: 怎么这么了解？怎么是了解之后觉得没有意思？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理解。就是因为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动这个豆子，而且它呈现出来那个视觉效果，我觉得不是特别的。
0: 对，我看过那种，我觉得好低龄，好幼稚。
1: 就是有一点塑料感。
0: 我们这样说会不会冒犯拼豆爱好者？因为拼豆现在真的很火，很火。我们没有冒犯的意思，就我们的刚刚所说的观点，仅代表我们个人。
1: 就是很尊重大家有这个爱好，但是自己确实不太理解，然后也没有去尝试。
0: 同时要提醒各位喜欢拼豆的朋友要注意了。
1: 对，今天呢，拼豆第一批受害者出现。登上了微博热搜。对，原因就是最近有很多玩家在加热熨烫拼豆之后啊，出现了头晕、咳嗽，还有面部过敏等健康问题。
0: 中毒啊，这是
1: 啊，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就是开始对拼豆这个安全隐患有一个集中的关注和讨论了。首先就是这些第一批啊，所谓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具体的症状有什么？刚刚讲到，首先是这个呼吸系统的不适。就是熨烫的时候吸入了一个刺鼻的气体之后呢，眼睛开始刺痛，喉咙干痒，嗓子疼，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不适症状。
0: 对，其实这个我的理解，它就是因为拼豆那个豆是塑料嘛，
1: 对，
0: 塑料加热后它可能会释放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
1: 哎，你说对了，因为它有一些材质呢，加热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少量的甲醛，就可能会刺激呼吸道。
0: 哎，
1: 而且你不知道它的这个材料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正规的。如果是正规的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在150度到220摄氏度加热之后，就是刚刚说的会产生少量的甲醛。
0: 这还是正规的情况下，
1: 它也会刺激呼吸道。你就别说什么劣质的，还有什么烘焙布的，真
0: 的
1: 非常的危险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满舒克的《慢热》，真的要慢下来。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们回来再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小迪，
1: 我是周洋。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聊一聊你最近的爱好是什么
0: 啊、
1: 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啊一个当下的新闻热点事件、就是这一阵子有很多很多朋友痴迷于这个拼豆，
0: 是的，
1: 可以说拼豆就是他们的爱好了。
0: 对，
1: 但是也是要提醒各位痴迷拼豆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拼豆的第一批受害者这样的一个话题冲上热搜，
0: 是、
1: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加热那个塑料的豆豆的时候啊、产生了甲醛，然后出现了呼吸道的不适的反应。
0: 对，有网友分享亲身经历，说之前拿熨斗烫豆，嗓子疼，还以为是冻着了，
1: 以为感冒了，
0: 吃了好几天的药好了，又烫，又感觉不舒服，才知道原来是烫豆烫的。
1: 天哪，这真的太折腾了。而且甲醛的危害到底有多强，
0: 是、
1: 其实也不用咱们说了，
0: 就是、
1: 所以这个爱好还真的是要多注意，或者戴着口罩玩呢，会不会好一点？
0: 可能也不太行吧，因为它那个分子太小了，
1: 而且你离得很近，你又是一拼就拼一个小时，
0: 所以还真的得去店里玩，就是你不能自己运，你
1: 在家里玩呢。
0: 你找
1: 你好不容易经过一个夏天把甲醛散掉了，玩着拼豆又回来了。
0: 现在很多人会买材料到家里玩，很多人，而且网上有卖那些材料的，所以去店里玩，让店员店员给你烫。
1: 当然这也是个方法，别人赚这个钱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集中在店里面去拼豆，
0: 是
1: 那店里面的甲醛浓度那肯定非常
0: 高
1: 的。
0: 对
1: 对，咱们这个空旷的地带，广场上烫会不会好一些？
0: 哎，空旷的地方可以
1: 去空旷的地方玩吧。
0: 是的，就稀释掉了嘛。然后其实除了这个甲醛的危害之外，还有一些设备的安全隐患。
1: 对，
0: 因为这个小熨斗啊，它通电3分钟之后，底板的温度会超过130摄氏度，并且呢持续的上升。如果说没有控温装置，部分的产品它的这个额定的电压超标。然后还有包括材质、组装方式、电源的插头不符合安全用电规范，就容易触发触电呀，还有熨斗起火呀这样的严重事故。
1: 对，使用不规范还有可能会烫伤嘛。这个爱好，所以如果大家非常坚持、非常喜欢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
0: 对
1: 去玩它啊，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能玩，还是尽量的考虑到一个安全，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去玩它。那么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

0: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2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有雷阵雨降落，最低温25度，最高温30度。好的，北京时间的5:31，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刘宇宁的本周打榜新歌《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马上父亲节要到了，还在纠结父亲节送什么礼物的话呢？在这里江西旅游广播给大家送上一段行程，
1: 哎，不一样的礼物。
0: 对，我觉得不光是爸爸会开心，你也可以陪着一起去，也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去，
1: 全家都开心，
0: 全家都开心。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庐山西海父亲节专属两日。两日游纯玩团，时间也非常的，我觉得比较惬意啊，因为南昌出发到庐山西海也差不多就是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1: 是的，然后全程呢，它是一个比较慢的节奏的。然后这一次行程当中呢，除了游庐山西海之外，我们的住宿也非常非常的讲究。
0: 对，
1: 入住的是武宁益邦半岛四钻轻奢湖景酒店。什么叫湖景酒店？不是说你就是一小扇窗子，你就看到一小点一撮撮湖，那不叫湖景。我们这个是所有房间都是180度全景湖景房。
0: 对，
1: 哎呀，真的就是在繁忙的生活的节奏之余，我把一个这样的风景放在我面前，我能够看一上午，就坐在窗台边。
0: 但是咱们也
1: 看那个湖看一上午，
0: 但是我们还有别的行程的
1: 啊。对对，也是啊。
0: 是的，是的，不能光看景，那不回本儿。
1: 哎，还要玩一玩。
0: 对，我们这次会去到江南第一水晶宫美誉的鲁西洞，里面是常年的恒温18摄氏度的，是一个天然的避暑秘境。然后呢，还有这个乘坐画舫来畅游西海湾，打卡网红桥中桥。沉浸式的欣赏武宁非遗戏曲表演，漫步生态古村长水村啊，穿行清幽的西海大峡谷啊，然后还有就是走进果园。哎呀，我觉得这个老一辈人最喜欢了，亲手采摘新鲜蜜桃，对，小朋友也喜欢，
1: 是的，自己动手嘛，然后觉得很。

0: 很有意思。这一次呢，因为毕竟是父亲节的一个主题，所以呢，我们也邀请各位报名的爸爸们，可以参与到我们一些游戏互动当中来，
1: 是的，
0: 也是很有意思的。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一个自驾游的特色，给你情绪价值，
1: 是
0: 啊，不一样的体验，不仅仅是把你拉去一个地方，让你去玩去看，我们还有很多这种体验可以值得你留念的这个。
1: 对。
0: 然后这次呢，我们是6月20号正式发团。如果说想了解完整的、详细的行程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拨打8388-4568。8388-4568，
1: 或者在乘风破浪的50+官方视频号留言庐山西海四个字，就可以解锁详细行程，带上家里的老爸，带上您全家，一起来山水武宁，共度温馨父亲节。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3: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4: 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5: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4: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5: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4: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5: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4: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1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机构的监测模型测算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6月16号收盘，即国内成品油本轮计价周期的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10.72%。按照当前幅度计算，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475元每吨，折合成升价之后呢，92号的汽油、95号的汽油以及0号的柴油价格将会分别下调3.07元每升，以及3.09元每升和4毛钱每升。
1: 那么根据成品油分析师表示啊，本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大概率迎来下调，这将是2026年首次出现两连降，同时呢也是今年以来成品油价格第三次下调。那么分析师也表示，如果说本次的成品油下调措施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的成本将继续减少。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届时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8.6元左右。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宿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从南昌东坐高铁4个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三代同游超级方便，
1: 对，速度非常快。那么也是为了迎接暑期的旅游旺季，香港旅发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啊，它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活动以及精彩的优惠。
0: 嗯，
1: 比如说今年夏季揭开序幕的就是为期13天，从6月19号一直到7月1号，在尖沙咀海滨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呢，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四大特色打卡装置 VR 划龙舟和非遗手作坊。
0: 是的，香港夏日盛会期间呢，旅发局也携手了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的消费优惠。
1: 对，在这个暑期可以去香港转一转了。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那么暑假带娃儿去哪里玩呢？近日，香港旅发局联合江西广电举办了高铁急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4: 夜空中最亮的星。
5: FM 974。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5度，东风2级。明天呢将会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那么这个降雨啊，会从今天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北京时间的6:32，继续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让你听到的是丁程鑫的《人造神》。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那父亲节马上到了，如果说大家还在纠结父亲节送什么礼物呢，不如放下一切，陪爸爸来一场暖心之旅。
1: 是的，可以带着你的家里人一起参与到这趟行程当中来，性价比非常的高，人均只需要600多块钱，全程无购物无隐形消费，还有专属的管家全程贴心陪同，玩得舒心又放心，行程也是非常的好的。住的呢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次住的是武宁一邦半岛四钻轻奢湖景酒店，所有房间都是180度的全景湖景房，真正做到了一个推窗见湖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去探秘江南第一水晶宫鲁西洞，看一看一年钟乳石啊，成化房畅游西海湾，打卡网红桥中桥，看武宁非遗戏曲，漫步生态古村长水村，还有就是走进果园啊，亲手采摘新鲜蜜桃。然后这次还有很多互动的活动，比如说父亲节主题晚宴，还有声音猜猜猜，怀旧趣味问答，我爸是超人模仿秀，还有国王的演讲环节，让爸爸来成为全场的主角啊，让爸爸来搓搓抛。对，
1: 那确实很有意思。美食方面呢，吃的也挺好的，全程打卡武宁地道风味，有清蒸西海大白鱼、砂锅棍子鱼、非遗石井汤等10余道招牌硬菜轮番上桌。然后出发时间就是6月20号正式发团。
0: 对，
1: 想要给父亲一份难忘的节日陪伴，想要了解完整的行程细节，你都可以拨打8388-45688388-4568，
0: 或者在乘风破浪的50家官方视频号留言庐山西海，就能解锁详细行程，可以带上家里的老爸一起来温馨过父亲节。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

0: 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8830-3184。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iAFM 974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盛夏将至，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何时迎客，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6月16号，记者从体育部门了解到，目前泳场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将于7月上旬正式对外开放，具体确切日期将在近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社会公布。
1: 受前期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赣江南昌段水位出现了一轮上涨过程。随着水势逐步回稳和气温升高，管理部门正抓紧开放前的窗口期，对泳场进行全面的换新升级。目前呢，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设施设备调试和水质常态化监测等工作，旨在进一步提升市民的亲水体验感和舒适度。
2: 那么据了解呢，今年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将会继续免费向市民开放，体育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泳场正式开放前仍处于筹备封闭期，请市民朋友暂勿前往下水，共同营造安全舒适的亲水环境。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5: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宝宝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5: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4: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5: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4: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5: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4: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6: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7: 还你一次
6: 最美的回忆。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5: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6: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5: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6: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5: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6: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5: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6: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7: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8: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7: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9: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7: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1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2: 这里是江西最牛县城，走出400位博士、600名硕士，号称博士县。这里就是上饶玉山县，这里可以说是书院底蕴滋养出的博士县。唐末时期，玉山县就有孔庙、学宫、私塾。宋明清时期，这里还曾经建过草堂书院、端明书院、怀玉书院等。尊师重教的书院文化深深渗透到了这方水土之中，并且依然在一代一代相续着。被称为博士生摇篮的玉山县第一中学，每年都有数名毕业生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从这里走出的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中国医学院科学院院长黄家嗣，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周庆祥，杭州计量学院院长、数学家谢廷潘，核弹专家胡仁宇等。当然，这里不仅出人才，风光也是一绝。三清山就在这里，作为道教名山，三清山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玉山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值得被看见。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是湖南省最大的历史艺术类博物馆，自建馆以来就以保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身。多年来，作为长沙市的文化地标，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是人们了解湖湘文明进程、领略湖湘文化奥秘的重要窗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湖南省博物馆在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公共服务、文创开发、运营管理等方面成绩显著，现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5: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6: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比起其他的北欧国家，冰岛看起来比较原始，人和自然非常的贴近。冰岛距离雷克雅维克比较近的温泉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有一些航空公司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程当中，在这儿会中转并且停留，一些乘客

0: 又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到温泉城泡泡温泉。冰岛气候寒冷，污染少，羊毛也非常有名。北欧古文字的项链也是值得带回的特色纪念品。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5: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6: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7: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4: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8: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6: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什么？
1: 为什么说意大利的魅力来自西西里岛？如果不去西西里，就像没有到过意大利，因为在西西里你才能找到意大利的美丽之源。西西里岛位于亚平宁半岛的西南，它的东部与亚平宁半岛仅隔宽3000米的墨西拿海峡。西西里岛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春秋温暖，夏季炎热，冬季潮湿。这个地中海上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是意大利面积最大的省份所在地，是一块美妙的土地，这里迷人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非常和谐地融为一体，自然有从古至今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为证。这里曾经居住过希腊人、古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施瓦本人、西班牙人等，他们的文化已然印在这里了。帕勒摩是西西里岛的第一大城，也是个地形险要的天然良港。哥德莱茨曾称赞帕勒摩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海峡。随着统治者改朝换代，帕勒摩历经多种不同宗教文化的洗礼，因此市区建筑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曾经有一位地理学家这样形容帕勒摩，凡是见过这个城市的人都会忍不住

0: 多看一眼。这里的古迹建筑虽然没有金碧辉煌的傲人外观，但都已经与帕勒摩的公园绿地、市街广场融为一体，因此丝毫不显得突兀。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享受 R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2: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胜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3: 974歌为什么？
4: 为什么有的时候看不到长白山天池呢？长白山每年只有6月、7月、8月不是冬天，所以每年只有3个月是游客观赏天池的旺季。然而长白山每年9月开始下雪，直到次年的6月雪还不化，而到了7月中旬又进入雨季，直到8月中旬，所以观赏长白山天池的最佳时间也就30天。再加上山顶气候变化快，雨说来就来，雨一下起来就不容易看到天池了。
5: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6: 请问有关东煮吗？
5: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6: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5: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6: 那你们有什么？
0: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FM 974，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台 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中国战略纵深非常广，也导致了中国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矿藏。而想要接受更多关于地质世界的奇妙，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建立于

定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3: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南昌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南风二级。明天的天气预计同样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有出行安排的朋友提前备好雨具。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4: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5: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